0: 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

他们对比了所有方案，芯片呢是侵入式的，鼻纹呢受制于鼻径湿润度和品种，那只有虹膜在统计学上具有极低的错误接受率，而且终生不变。医疗和保险是目前他们解决的最核心的两个瓶颈。这名负责人向记者呢展示了最新的应用场景，比如在合作的大型宠物连锁医院，当一只宠物被抱上了诊疗台，医生呢只需要拿起手持式的虹彩设备，像拍照一样在宠物的眼前晃一下，甚至不需要宠物完全的配合，通过红外光学的技术和 3D 定位，即便呢是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汉斯·罗斯林、欧拉·罗斯林、安娜·罗斯林、罗朗德，《事实》。一本每一页都在让你感到震惊反常识的神作，畅销全球近20个国家。这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告诉

合编制了浙江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服务指引试行，首次发布了维权指南，它就覆盖了劳动者可能遇到的纠纷和维权途径。

0: 自带鲜活气息的夏日特调，解腻又上头。柠檬加点盐搓洗切片，用力捶打出清香，然后呢杯子里放冰块，放上刚刚打好的柠檬片，倒入冰镇红茶，加上少许糖浆调和一下口感，凝香浓烈，茶香醇厚，清爽又不苦涩。当然了，操作也是相当的简单，油腻的饭后喝上一杯，瞬间就清爽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3: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10%。
2: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4: 掌声996，快乐生活家，美好生活。
2: 上班路上，我们知道你想要听什么。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温暖陪伴。
5: 激活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6月11号，吴越杯总决赛啊，将会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热血打响了。为了提升购票服务的流畅度和便捷性，即日起呢，广大市民球迷朋友可以登录浙体育查询总决赛的票务信息，预填观赛人资料，在正式开票前呢，可以根据系统提示完成身份的实名认证，抢先一步为预约购票做好充足的准备。浙体育呢，邀请大家一同去见证热血时刻，它也是。

对于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的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了多株距今大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好，以上就是今天激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激活早高峰。

0: 废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七年后继勃发，
1: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0: 哪吒魔童闹海，十年磨一剑，
2: 我乃哪吒三太子。
0: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不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3: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4: 这里
3: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4: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3: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4: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3: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4: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3: 车舞飞扬，车之道我知道。服务热线

0: 问到微酒，对，价格也不贵，但是他俩的逻辑不一样啊。那个传奇一八的呢，他这套混动逻辑呢是串并联的混动逻辑。
1: 对。
0: 那个问到微酒呢是增程器的混动逻辑。这个
1: 又大一点。
0: 对，这个又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说预算还能再往上顶一顶的话呢，你可以再等等那个叫谁呀、那个领跑的 D99。
1: 领跑的 D9 是吧？它也是增程吧应该。
0: 它也是增程。
1: D99,
0: 它是一台 MPV,这个也不小。现在因为还没有上市没公布价格呢。
1: 对对对。那我昨天是小定了一下，反正到时候可以退的嘛。1000块钱，
0: 你可以等一等，我应该是下周会去试驾D99，试完之后就知道大概行不行了。
1: 好的，
0: 这是你要选的 MPV 插电式混动的，车空间稍微大一点。

0: 您车在哪里啊？
1: 绍兴。
0: 那你今天想找我干嘛呢？
1: 就是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有没有达到三包退换政策。
0: 三包退换的话要满足两个条件啊。第一个呢就是同一个故障累计维修四次，你充不进去电，这肯定算是个故障啊。
1: 嗯，
0: 那么累计维修一般来说你换零部件的，这就100%算是维修。
1: 嗯，对。
0: 那你已经有两次了，那你再找两次针对于故障的你确定的，比如说他给你软件版本升级，这个针对于故障的软件版本升级也可以被定义成维修，一样的。
1: 对，
0: 你如果说这两个有，逻辑上来说你就是四次，如果说这个故障还是出现没有排除，你就达到三。
1: 就是说它软件升级，就是去了之后每次充不进电，去到那升级啊，然后断电了，这算不算维修？也算的吗？
0: 就是要看你的升级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他去了，他给你复了一下位，这个就不算。
1: 嗯，
0: 比如说就相当于是我们电脑嘛，你说什么叫维修啊？你叫了个师傅说，哎，上门他是师傅给你重启了一下电脑，这个叫不叫维修？这个不叫维修。那什么叫维修啊？师傅上门一看，哟，这电脑不行，我给你重装一下，咔咔咔把你系统给你重装了一下，这个叫维修。
1: 嗯，
0: 能听懂这意思了吧？
1: 哦，能听懂。关键是我这个车它是那个每次因为有10个月嘛，每次就是这个物价，每次是断电了，然后就升级啊。他跟我说这些有些东西我也不懂。
0: 那
1: 我不知道。
0: 第一个就是累计四次啊，故障维修。第二个呢是累计维修30天，就是你送修的时间，从你送到取，只要说这个故障啊，它不是那种无关痛痒的啊，就是不影响车辆使用的那种，你送修，而不是你强制送修，那么30天它也可以达到三包退换。
1: 就是说这30天之内是车。

0: 就是说他每次弄好之后我可以开走，这个30天算不算累计的？就是算他送修到你他报修修好，这就算是有效时间，而不是说他你送修了，他第二天给你修好了，等于说哎呀我这两天忙我没时间拿，这个不算。
1: 这不算是吧？对。
0: 那你看我发平台那个，你看一下那个微信，看能不能达到三包退换政策。
1: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如果说你两次更换零部件，你再找出两次给你刷电脑的，
0: 有，
1: 那就有。如果是有，那就达到了。
0: 那达到了是吧？
1: 那就达到了，三包退换了。
0: 那可以。
1: 我给你找厂家去，然后你自己跟门店申请一下，你说我要三包退换了，我这个达到三包了，你不到三包的话，那我就 曝光投诉你了，我去事件局去投诉你们了。
0: 可以，好不好？好，谢谢，
1: 你别买这车，买新能源这种类型的车型，还是要看国产，啊，
0: 嗯，
1: 合资的现在有很多。

说买插电式混动还买 GL8， 我说这实话，这就是认知有问题了啊。虽然说别克也是个大厂啊，那别克有些新能源做的还可以的，就是转型之后的车型做的还可以的，别克的 E7 啊还可以，但是 GL8， 你知道 GL8 的前身是什么车型吗？它是油改电的，它不是一个纯电平台的，你这别弄混了。就是有时候就是跟买车这件事呢，就是天天跟你们说，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啊，就觉得哎，我。

0: 这怎么给你弄去？它油改电的，你还觉得啊，这车挺好啊？你看原来油车的时候，这销量很好。大哥，那油改电啊，哎，魏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魏哥。
0: 哎，你好。
1: 哎，我的车是这个2025款的帕萨特 Pro 380荣耀版。
0: 嗯，
1: 就是在25年5月1号在东昌，就是苏州东昌西园上汽大众 4S 店提的车。
0: 嗯，
1: 然后就是同年8月份从老家回这个江苏的路上，就是出了一个小的事故啊。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前脸受损了，轻微受损，然后什么 ACC 模块啊、进气格栅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拿去这家 4S 店去修，修了之后呢，就这个 ACC 的这个故障呢，就是反复的报了之后，他就是这个 4S 店的这个人，他就是我问他，他说是因为什么这个模块需要什么学习要一段时间，然后就没怎么管。
0: 你事故撞的是前脸是吧？
1: 啊。
0: 事故撞的是前脸是吧？
1: 然后最近呢就。

0: 嗯，原因就这么两个原因。不是，他这个4S店当时他是给我换了之后呢，我就是跟他说，这个东西都要原厂件嘛。啊。然后他就4S店就同意是原厂件，然后我最近就是在打开
1: APP
0: 那个，然后看那个维修记录，嗯，他那上面全都是标注的是非原厂件。 然后我就问这个4S店的员工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什么，当时是因为什么库里面调拨的什么乱七八糟，所以上面显示的不一样。但是后来我又发现这个4S店他现在就是退网了，他不是上汽大众的授权店了。然后就打400客服嘛，400大概打了20-30次，就是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回复，也没有一个处理的方案，就是一直到现在拖到现在。
1: 弄了半天给你用的是副厂件，怪不得报故障呢。
0: 是的，就是，但是我问他，他说是什么库里面什么调拨，然后就是一堆乱七八糟这样的说。
1: 库里面调拨在没有争取车主同意的时候，也不能跟你用副厂件呢，这瞎胡闹的。这哪里的门店？叫什么名字？
0: 是叫做苏州东昌新源上汽大众4S店，这个店现在就是听他们400客服说，3月份的时候已经退网了。

0: 说实话呢，这就涉嫌骗保了，这个得对一下。你这样啊，魏先生，
1: 嗯，
0: 你去拉一下你的保险单子。
1: 保险单？
0: 对，拉一下
1: 保险单。我。
0: 你去年的保险理赔单，这个去找保险公司，你找到你去年是哪家保险公司？
1: 这是太平洋保险。
0: 去找太平洋拉你去年的这个出险记录，核损单
1: 啊，
0: 明白吗？
1: 啊，
0: 你看看你那个核损价格和这个历史记录的维修价格对不对得上，能懂不？
1: 嗯，能懂。
0: 你看啊，你这个ACC 的这个控制模块

0: 你一直没减速，对方亮了刹车灯，你一直没减速，你离对方，
1: 但是我踩了刹车了，踩得很猛。
0: 等一下，你离对方只有15米距离的时候，你丢的油门，这个时候车速是62。好，你踩刹车的时候是61公里，61公里的时候，你离前车也差不多就是14到15米的距离。这个上回我就跟你说过了。

0: 不好意思，你赶快那个。
1: 我在接电话吗？走神吗？你在外面在干嘛呢？真服了，就是有这种组合，我真是服了。今天又要扣钱。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高效的燃油添加剂啊，叫巴斯夫快乐跑，和大家介绍很长时间了啊。经过我们节目推荐呢，这个快乐跑的燃油添加剂很多朋友都在用啊。之前呢，这个东西是平时不打折的啊，一箱399块钱，一共是6瓶啊，加运费的话是29块钱，这是平时。

0: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好，继续回来啊！刚才这个巴斯夫快乐跑的团购活动和大家说了一半啊，因为巴斯夫快乐跑呢是德国的巴斯夫公司所生产的，所以说呢，它给很多全球的汽车品牌在做供应啊，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这些用的全部都是它。这东西确实还是蛮好用的，它主要作用是干什么呢？第一个是清除积碳，你发动机长时间在市区行驶，它就会产生积碳，这个积碳你不清除的话，什么堵三元催化。

0: 是我漏播的，但是我们节目是一个团队，大家要互相配合。我在全市，我如果说是我走神了，我在玩，或者说我跑偏了，那是我的毛病，扣我的钱一点都没毛病，对不对？一个团队在配合的时候，你看到我在全神贯注的帮用户分析视频的时候，广告马上要到了，你就应该用呼叫系统及时提醒我。我们是有两道提醒防线的，第一道提醒防线是对话系统，就是他打文字提醒我的；第二道对讲系统就是对讲系统，他可以提醒我的。来，刚才曹先生还在吗？
1: 哎，飞哥你好，
0: 曹先生。
1: 哎。
0: 我今天记住了，我今天重点给你去要这个数据去。
1: 好的，谢谢。因为。

前刹车灯亮了之后，你至少滑行了15到18米的距离。我看一下啊，刹车灯亮，你不盯着前面刹车灯吗？你开车不看前面刹车灯吗？一组六九线，15米就没了，15米没了。哦，不止，不止，15米，21米了，现在就已经。21米还没踩，好，踩了。21米，我再算一下啊，21米，这个六九线大概差不多就算6米。从前车亮刹车灯，你又往

0: 凭感觉，我就是
1: 哎呀，大哥，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吃辣一样，我吃的不辣，你觉得很辣，不要用感觉说事儿，要用事实和证据说事儿，啊，好不好？我都给你答应了，我再去给追数据了，你能先放过我吗？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我又要播广告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
1: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推荐了一个机油的牌子啊，叫轻松跑这个机油的牌子啊。轻松跑这个机油呢，是全合成机油 SNSP 两个级别的啊。如果说大家想对自己的爱车好一点，用一个好一点的全合成。

0: 也是掰头了半天，然后给我补了一张换电券。哦，那不也行吗？那是他有态度就行啊。
1: 对，这还可以接受吧。虽然这个耽误了时间了，但是他们也表示了一下。然后，然后当天夜里又开始那车里又报那个，那叫什么生命体遗留，就夜里一直在报，因为我开了那个功能嘛。后来他们给我解释说是误报，然后我给关了。
0: 啊，不是，那你今天想找我干嘛呢？
1: 我就是想主要问一下，就是我这个空悬故障的这个东西，我怎么最大程度的保证我自己的权益，这个有没有可能退车？因为
0: 不可能，一个空气悬挂坏了给你退车，那不疯了吗？那厂家那退的车那得堆成山了，那得。
1: 哦，那
0: 不可能啊。
1: 这个，好，那我。

0: 哦，那就是说和你车损价格相同了，是这意思吧？
1: 几乎都相同了，那所以我就想走全损，然后
0: 那你这个达到全损标准了呀？
1: 但是他不认保险公司，就是说他那家店不是四 S 店，他的他要拉到外面维修厂去修，就是以第三方的配件为主，所以我就不认同了。
0: 你刚才这个工单是哪里拉出来的？
1: 是四 S 店他给我开的，
0: 是三菱的四 S 店给你开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存在于。

0: 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我这边就是有15万的预算，就是要求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底盘操控好，最好是悬挂是那种全铝的，然后800伏的轿车，你有推荐的吗？
0: 前双叉臂，后多连杆，800伏，
1: 对。
0: 不要 SUV，全铝合金的。
1: 对，
0: 预算只有15万，那你这难度不小啊！我想不出来什么车型能够符合。这样吧，我。

0: 就能达到6C 了嘛，这个车它也是 6C 的闪充的，你从 10% 充到 80% 也只需要12分钟，就800伏基本上都是这个水准。而且它这个还有个优势，就是能耗比较低啊。他们这个是一个新的叫 SDA 的平台，官方说的公布的百公里的电耗是 11.3 度，差不多就是一度电能跑个10公里左右。
1: 那它其他的一些配置呢？就比如说座椅按摩这些都有吗？
0: 都有啊，而且它是四个座椅都有通风加热和按摩的，它而且它那个按摩点还是28个按摩点呢。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好，继续回来，来郭先生。
3: 哎，你好。
2: 刹车片我看了啊，刹车片的最内缘里面，多多少少车型都会有一点点是碰不到的、摸不到的，它摩擦不到的。
3: 嗯。
2: 啊，这个是正常现象，但你这个呢，稍微大了点儿。
3: 嗯。
2: 你看，你两个刹车片

0: 调一下数据，看看我这个出厂的时候装配的是否就是这个备胎。如果是装配的这个备胎，
1: 查不到，
0: 那
1: 查不到，
0: 这就是。
1: 那你想的有点多了。他如果说是发动机编号，这个能给你查出来，备胎他也能查得出来，这也查不出来，查不出来。
0: 不是有那个装车清单吗？
1: 有装车清单，我没见过哪个厂家说把。

0: 还有这些什么车辆升级什么隔音，因为这个车一出的时候就是隔音太差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搞出来的，这个车跟着什么大灯线束总成这些都是维修的，就是小。你修的东西没有重样的，是这意思吧？没有重样的，但是不断出新的问题，就是这样子。而且那个维修店是服务是挺好的，我觉得。啊，就是质量不行，但是服务还行。对，但是这个车。
1: 质量太差了，主要是质量太差了。
0: 不是，那你今天找我是哪个故障还没解决吗？
1: 故障是没解决，但是太影响生活了，主要是太影响生活了。
0: 不是，是故障都解决了还是有故障没解决？
1: 都解决了，都解决，其实都解决，但是这是今年开始。

0: 就是其实维修那边维修店那边也很认真的检查了，好像拿去修了九次，那个门那个叫什么门胶链啊，就是车身接的那个门那个胶链，都换过了，都没办法
1: 啊，铰链都换了，
0: 铰链都换了，两个都换了。
1: 那这个陈先生，你核心说你想找我解决

0: 什么问题我能帮上你什么忙？
1: 我就想，还有轮胎的问题，轮胎偏磨，最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这个轮胎偏磨，轮胎偏磨就大概走了30000多公里，原本是后面是厂家不是召回过一次吗？召回过一次修了一次，前面是磨的，原本是召回之前是前面磨，大概30000多公里吧。
0: 我看到了，这是磨前轮的内侧，磨脚的。
1: 磨内侧的很严重的，其实怎么说，修完之后后面也磨了，原本后面不磨的，后面那条胎我跑了11万公里，可以。
0: 四轮定位数据你当时有拍过照片不？
1: 但四轮定位没拍，但是我已经做了不下于10次的这个四轮定位在店里面，不少于10次。
0: 因为每次做什么其他东西，陈先生，这个别啰嗦了，我确实看到你这个维修记录很多，故障率也很高，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大哥，这是我问的第3次了。
1: 对对对对，我想啊，或者那个轮胎能不能一次性把它补一点积分，把我那个轮胎就是偏磨，因为你修不好啊，是不是？
0: 能不能补点补偿给我，直接买断这个故障算了。
1: 买断故障，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的。意思就是他给你一个多少积分补偿，你以后就不管什么样子你也不找他了。因为我想了一下，因为大家都没退路的这样子，你也修不好，我也一直在这样搞，因为他也一直磨损了，是不是？
0: 那兄弟。

0: 我想了一下，因为大家都没退路的，这样子你也修不好，我也一直在这样搞，因为他也一直磨损了，是不是？
1: 那兄弟，我问你一句啊，
0: 嗯嗯，
1: 你刚才这么多故障，你说一个月去一次，到后来变成了一个月去两次，你所有的维修故障记录加起来的维修时长大概在多少天？
0: 多少天啊？
1: 啊，
0: 那算上检查吗？
1: 算
0: 上检查的这时间吗？
1: 单独检查不算，但是维修前面的检查算。
0: 你应该超过一个月吧？应该我猜。
1: 超过一个月，那你就可以累计整理一下给我，这个就达到三包退换车了。
0: 没有，但是我超过两年了。
1: 哦，
0: 其实我
1: 你超过两年了。
0: 超过两年了，超过两年。
1: 哦，那我知道了。行，那个我去给你找厂家协商，是哪里的门店？
0: Okay. 门店啊。
1: 啊，
0: 门店是南村这边的。广州市这边的。
1: 广东哪里？
0: 广东广州市。
1: 广州市的叫什么？
0: 对，中村服务中心吧。我平常去是去这个地方，
1: 中村服务中心是吧？
0: 对对，
1: 好，我让编辑给你登记一下名字，我去给你找厂家去，你等。

0: 插上充电之后，根据那个后台显示啊，大概充了十几秒，它就跳了，就显故障了嘛。但是我当时也没注意，就是后来我就出差了，大概三四天之后回家之后，这辆车就彻底启动不了了。后来就是车现在被 4S 店拉走了嘛 ，4S 店判定是因为我人为这个充电不恰当导致这个车现在电池出现了故障，他说这个电压模组不平衡啊之类的，我也不太专业，听不明白嘛。他说现在需要把整个电池包给拆掉。
1: 等一下，你家里的充电枪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0: 就是华为问界的那种吧，应该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就正常给华为。
1: 是多少千瓦的？
0: 不清楚这个。
1: 那不是那这个充电枪是谁给你装的？
0: 就是自己以前是给华为问界充的嘛，给那个就是帕美的那个混动啊，还有特斯拉，还有问。

0: 现在说要把这个电池给拆掉。
1: 啊？
0: 对啊。
1: 我没听懂啊，
0: 这是
1: 他放电把它放坏掉了。
0: 他说因为这个他一直在报错嘛，他相当于这个电池就一直在放电。
1: 编辑，你给我联系一下这个门店试试看来。你有联系方式吗？门店的联系方式？
0: 我门店只有那个他那个人的那个他们那个店长的电话号码。
1: 哦，那你给一下我编辑来。
0: 我是直接发他是吧？
1: 来，你电话别挂，来，编辑切出去，要一下电话号码。我这没听懂啊。哦，用慢充枪给电池充电，然后充电的时候跳开了，就是停止充电了。停止充电，它没拔枪，把电池里的电给放光了。那这电放哪儿去了？放回给国家电网去了。这我这没听懂啊。放回给国家电网去了。

0: 没有在充电状态，就插上去了，没有在充
1: 电。哦，只插枪了，但是没启动充电。
0: 对对对，
2: 哎，是启动充电了。后来我那后台都那个问界的 APP 上都已经那个跳了嘛，就是插上去插了十几秒就直接跳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了故障就直接跳掉了。
1: 哦，是跳掉了导致没有充电。
2: 对，不是说我插上去不充。
1: 哦，好，那钱经理，他呢跳掉了之后呢？
0: 跳掉之后呢，这客户呢就是他没有拔掉，一直插在那边，然后他出差了。
1: 嗯，
0: 这个期间的话大概有一周左右时间。
1: 嗯，
0: 然后这个电呢一直他在插电状态，一直在唤醒，等于说把电那个电池啊就过度放电了。
1: 等于说。

远程信号，也没有芯片呢。但你们的车机系统是互联网一直在通着的。你车载的电脑这些所有的记录都记录下来的，那为什么？你至少得告诉车主为什么吧？你说明白了，那是车主自己操作不当，那是华为那个充电桩坏了，把他这个车给充坏了。那让车主去找。

0: 当然不好意思，我就因为一个充电桩把你们拉一起去了啊。但是你们的服务绝对是没有到位的。这个事儿但凡是发生在问界 M9 当中，我问他们，他们很快把所有的数据就都拉出来了。握手协议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握的，什么时候没通过的，什么原因引发的，如果说是对方的是什么原因，所有证据给你甩得门清。
1: 嗯，好的，我们这个我
0: 那你赶快。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把砖头就要砸你们这个极客脸上。
1: 嗯，
0: 你们把数据拉出来能说明白，那是华为充电桩的问题，那我让车主去找华为去，这一点都没毛病。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但是如果说你们服务他不到位，讲不通这事儿，那不找你们找谁去，是不是？
1: 好的好的。

0: 49分了，那我就知足了。你看这中间断档了，没人呢。你不能这样啊！你只要上面有一个对标的对手，你就要都要学习呀、啊，是不是、啊？说的没毛病啊。来，杨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我是2025年12月底在宜昌安南 4S 店买的海豹07，DM 26款的啊。
0: 嗯嗯嗯。
1: 然后第一次发生事故是2026年5月23号，路途中正常行驶，发动机突然出现故障，险些造成交通事故。然后呢，我们跟 4S 店沟通之后，4S 店叫我们强制切换 EV 模式，然后用电跑到附近的充电桩去充电。我们按他这个去操作的，5月24号。也第二天我们进店去维修，没有任何预，就是我们提前是预约的，没有任何人接待，全程的就是拆卸发动机之舱也没有我们签字。然后经过他的检测，他说是你这个新车应该是喷油嘴坏了，然后呢叫我们等三天，那个修理员告诉我你们先把车开回去，然后这几天就用电，千万不要用发动机，时刻关注电量。
0: 嗯。
1: 27号我们第二次进店，然后他去更换喷油嘴，

0: 天给我们代步车，然后告诉我，是那个电模块坏了。
1: 什么什么电模块？
0: 就电脑行车，就那个ECU。
1: ECU 坏了啊，然后呢？
0: 然后让我们等等三天，然后我们就是三十号去拿车的时候，他告诉我，
1: 嗯，
0: 你之前所有的配件都没坏，喷油嘴、火花塞都没坏，要帮你全部取下来，换成你原厂的。
1: 啊，然后呢？
0: 然后在这个交车的中途，我发现他把我发动机那个盖子搞坏了，用502的胶水粘了。
1: 502胶水粘了你什么什么盖子？
0: 发动机的那个，应该是拆那个火花塞的时候，那个发动机上面那个盖子。
1: 发动机上面的那个罩子是吧？
0: 对，塑料的。
1: 哦，我看到了裂条缝。
0: 对。
1: 哦，然后呢？
0: 然后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故意隐瞒。我跟他沟通了之后，他说是我们搞坏的。
1: 不是，你先说，车辆的故障排除了吗？
0: 故障排除的。
1: 故障排除了是通过什么东西更换排除的？
0: 应该是 ECU 吧。
1: 换完 ECU 这故障就好了。那现在你找我干嘛呢？
0: 我找你就是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中途我问过 4S 店，我说这个车才开了5个月出现这个发动机故障，这个车是不是存在有质量问题，他说不存在。

0: 哎，你别偷换概念啊，换心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说弄错了，这医院，你去那个叫卫计委投诉，一投诉一个准呢。他换朋友嘴有问题吗？是重要故障吗？是重要的东西吗？啊？
1: 好，不是，那个等一下啊。
0: 他如果说他上来就说你发动机总成坏了，我把你发动机总成得大拆，夸嚓夸嚓把你发动机给你拆了个七零八落，最后告诉你说不行，这个发动机不行了，这个发动机得换一个新的，夸嚓换了个新的，换了个新的之后又跟你说，哎，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不是发动机的问题，哎，你把那个新的发动机拿回来，我把你原来那个给你装回去，这绝对是有问题的，你别给我偷换概念啊，逻辑我可以严谨的一塌糊涂。
1: 还有一个，他全程维修是没有给到。

0: 对，
1: 杨先生，
0: 嗯，
1: 我劝你一句啊，人该较真儿的较真儿，我这个人被别人评价，我就是相当较真儿的一个人。但是不该较真儿的，别一直较真儿，那人活得太累了。能
0: 我
1: 听？
0: 没有故意较真的。
1: 那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道理，你能听明白不？
0: 我能听明白。
1: 能听明白，你就把不该较真的，咱们把它放一下，行不行？人活得会很舒服，会很开心，行不行？你刚才那几个问题，PDI 我给你找厂家解决，机盖我给你找厂家解决，给你造成的维修的困扰。

0: 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是这样的，就是5月17号，然后我吉利银河义乌，在义乌那边发生了一起事故，对方全责。
0: 嗯，
1: 从左前到后面全部撕裂，两个门要换掉，然后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左后的保险杠撕裂，然后对方保险公司的话只愿意就是切割，那么切割因为我是准新车，那么就是这样一切割的话，那我就是有重大事故，那么就是我是想换车壳，能不能这样要求？
0: 给我看一下事故照片嘞。
1: 我已经发到平台上了。
0: 啊，我看一眼啊。
1: 哎，好。
0: 哦，

0: 太倒霉了，真是。
1: 对的，问
0: 你，你想换车壳的，就是尽量想挽回自己的损失嘛，毕竟是新车嘛。
1: 对，是的。
0: 我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你不行，找个律师问问看啊，这个方法你看行不行啊？就是维修，你这个想达到换车壳，除非通过非正常关系，就是正常手段，你这个是达不到的，因为你看前后左右上下，你只受了左边。
1: 嗯，对，这个理解。
0: 你按照这个标准，你是达不到换车壳。

0: 是那个路径的话，那就其实不影响你修车，你该修的修吧。
1: 就是该修修。
0: 因为你找律师的目的是为了追偿，而不是改维修方案。因为维修方案呢，我刚才已经暗示过你了，非正常手段是改不了维修方案的，能不能明白？
1: 明白。
0: 对不对？

费啊，应该是差不太多的。这个他们可能有些那个什么赠品啊，算上那个基本上有点差距，但是差不太多。但是按他们发票，他们上边保单上写的都是450。然后我就找他们业务员，然后业务员就说呀，他说去年那个怎么回事了，说赔钱停售了不卖了，然后今年就是这个。然后我就说你这差这么多，你也没告诉我呀，是吧？你也不说一声，是吧？你告诉我提提保额了，我交点保费了，是不是？然后他就这么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退掉这个能退多少钱？然后他就那个话术就上来了。

我说条款我看了应该是处于五，然后我就说然后你再看看，然后我也再看看，然后我再决定是退还是换。然后后来他打过来，然后打过来之后就说啊，我们错了，那个就是30万，30万加8万，一共38万。然后我说那你就给我换了吧，然后就这么着，给我把这个换了。换了之后吧，然后我就考虑这个事儿了，因为当时他打电话给我说的，我没有录音。然后说他答应我明年，然后还可以买那个。然后我就后来我说这个没证据啊，然后我就后来在微信上找当时那个有缘，我就问他，我说你看看我把你给我多的那个，38万的换成去年那个

0: 从去年夏天就开始换的，这个他就应该是一次性的行为。好，那个齐先生，你的这个电话非常不清楚，你用的是什么手机啊？
1: 不清楚啊，我这是用的小米的。有用吗？还可以吧。
0: 没有，就说话是很不太清楚。你看视频直播上很多老铁说都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我这两天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行，那个我知道了，我去调查一件事情，我做一个视频，谢谢您，我代表所有车主谢谢您，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找我来曝光出来啊。对，我去找太平洋核实一下，你等我消息啊。嗯，太平洋核实吧，我感觉这个事儿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建议咱直接找太平洋。为什么？
2: 他们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这个90万的和38万，如果同时在售的话，他不可能，他只能靠欺骗，然后说那个停了，然后卖给你这个柜子，你找他，他肯定说，这个东西啊，我们没卖多少，大大。

是不是？长见识了吧？真讲见识，就差了一个字儿，一个是按照每车，一个是按照每座，你按照数字一算，完了，相差很多。有朋友说这是个意外险，对。如果说你从来都不发生事故，这450块钱一年，你就当交了个安心。但是万一你车上坐了五个人，发生事故了，人身有伤亡情况了，那150万的赔付和300万的赔付，那是天差地别的，那是天差地别的。兄弟们，你知道这齐先生爆料的是什么东西吗？

这里面玩文字游戏给你搞拆分了。你每个座位给你拆成一台车，我真是笑死了。这种保险公司啊，真的是又是太平洋啊，又是太平洋。

温柔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海浪清晰，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

0: 不好意思，我这个歌原调我唱不上去啊，这找了是一个女生唱的歌啊，女版的歌，它原调我唱不上去啊，所以说我降了一个调，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我觉得太平洋，你的语文真的学的特别好，太平洋财险，你的语文学的真好，一车跟一座，那就是五倍的差别。来，有请杨先生。不好意思，杨先生久等了。
1: 飞哥，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听到你的才艺了
0: 啊。
1: 然后，伤心太平洋，我是伤心啊。
0: 嗯。
1: 然后我要反馈一个问题是。
0: 什么问题？
1: 乐道的那个服务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然后呢，导致我这边原来应该领到的15000块钱的那个省补，现在就是不符合领取条件了。
0: 哦，他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0: 出现什么失误？
1: 对，我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啊，就是5月2号的时候呢，我家在杭州嘛，回安徽老家。

0: 有的地方是要，现在是全国应该是统一的，基本上都是省内的发票和省内的车牌，然后是可以在各个省，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但是我家庭的情况是原原本本的，跟当时的销售的店长和销售的
1: fellow
0: 都说过了。哦，我猜啊，你告诉他你在安徽买，但是你要上杭州牌，这情况都告诉他了。对，结果他没提醒你。
1: 结果由于你发票和上牌地不一致，导致你领不了了。
0: 对，然后后面聊聊经过嘛，5月5号就是说。

0: 但是因为我本人站在我的视角上没有过错，因为你们第一车价也
1: 什么叫你没有过错，兄弟？你作为买车，你想去领补贴这件事儿，是要你自己去领的。
0: 对，我
1: 这要拿着身份证，甚至有些地方要 APP 人脸识别的。
0: 是的。
1: 虽然你买车可以形成合同委托关系，对方帮你进行代办，这个没毛病，但是主要责任人这里面肯定是你啊。
0: 飞哥，我不同意。
1: 你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写成白纸黑字了啊，我车辆为卖。

主的，我说了一说，我说哎，这个杨小姐你好，就是因为我叫了杨小姐这个词儿，有人来投诉我，他说你不应该叫杨小姐，你应该叫杨女士这件事儿。你说这事儿吹毛求疵不？我觉得有点吹毛求疵，但是我因为这件事虽然看似有点吹毛求疵，但是我自己反思了，我在想我到底还能用什么词汇来让大家觉得不那就别让大家有反感或者不舒服，我称之为什么？我昨天研究了很久，我们那次我们研究了很久。

给大家看一下吧。今天我们的案例还没有发完，来看到了没？这是我昨天还有我这个昨天我的微信还有111条信息没看完。昨天到今天，昨天睡觉的前面我清到了90条，今天这等于说又增加了20条。我每天的微信至少是200条信息，至少200条。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就是我能力有限，但是我挺努力的，就是不是说大家找我的忙我都能帮得上，真的好多忙都帮不上，我很焦虑，后台看了那么多车主的信息，我们帮不上忙，都在排队，有些呢我们转交给厂家了，督促厂家。

0: 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好，
1: 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3: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6: 潮生活新推官。
7: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随着气温的攀升，防暑降温成为了日常的必修课。中暑啊，并非只在烈日之下发生，闷热、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下同样危险。请您记住中暑的三个阶段：先兆中暑呢，是表现为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轻度中暑是体温升高、面色潮红或者是苍白、心跳加快；而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别等风。

0: 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3: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
3: 不一样的花火

0: 之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论剑前。

什么两分钟啊？就是每20-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两分钟，研究也超给力，每坐20-30分钟起来走两分钟，餐后血糖、胰岛素直接下降，效果堪比一次正经运动，简直是两分钟代谢奇迹。接一杯水，溜达一圈，上个厕所，碎片时间全搞定了，不用累到气喘吁吁。而久坐超过90分钟，那是健康红线，血糖可能在悄悄乱飙，腰颈酸痛也找上门了。就算下班你去狂健身，也补不回久坐的伤害。如果你不想年纪轻轻代谢崩盘，腰背酸痛，哎，

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

0: 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马踏飞燕》。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3: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
3: 不一样的花火，
2: 为平凡加冕。

0: 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是中国时刻，喂食。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2: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2: 一只猪。

0: 有哭，没有说。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我的莫高窟，我的丝绸路。

0: 平凡，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0: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

0: 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流行

0: 生活
1: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

0: 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1: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0: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2: 3、2、1，
3: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4: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5: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6: 小朋友们到这来，
4: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5: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4: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5: 让你听见新世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1, 2, 3，
1: 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3: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4: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5: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3: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6: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3: 行吗？
2: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7年厚积薄发，
7: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2: 哪吒魔童闹海，

0: 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1: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2: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也会同样对你。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1: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我来面试。
1: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4: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1: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5: 讲文明树新

0: 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

0: 一杯瞬间就清爽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那儿等着。再过五分钟我们的游戏就正式开始了啊。其实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六月的初啊，有个事儿特别的火，就是什么减肥。而且昨天我看到有个热搜啊，说是这么那个某首尔啊，那位辩手某首尔减了38斤啊，说通过这个节食和合理运动减了38斤，哎呦都特别佩服啊。所以减肥最近是很流行。前两天呢，周迅也在社交平台发视频了啊，配文呢说在成都街头吃面啊，完事儿呢怎么呢？分享自己细嚼慢咽呢，在什么呢？点了一份什么红油抄手啊、泡椒猪肝面之后呢，我的妈呀，看着就挺好吃的这玩意儿，然后就开始夹起猪肝和着面一块儿开始吃。边吃呢边用手在那儿数5、6、7哈，不是倒车啊，是怎么说呢，要咀嚼几次啊。他说他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多咀嚼，然后呢够次数了才会咽下去啊，这样呢有利于就是增加饱腹感，也能够少吃点。对此呢，杭州市人民医院的杨主任就表示说，减肥啊其实是一个很是专业叫减重，不叫减肥啊，减重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儿啊，要科学减重。

0: 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杨梅荔枝冰镇水，自带甜润气息的夏日特调，暖心又解渴。杨梅煮出酸甜汁水，荔枝剥去壳取出肉，杯子里呢放上冰块，然后放上荔枝果肉，倒入放凉的杨梅汁，少许的冰糖来调和一下口感。杨梅微酸，荔枝清甜，清爽又不厚重，操作也是零难度。闲暇的傍晚喝上一杯，瞬间就惬意了。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制止的 battle， 现在开战。

电瓶车啊，注意行车的安全。江河湖海说，终于等了个红灯，发个消息，哎，终于等了个红灯，你看这路是多顺畅啊，你看这路就得这么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得这么顺，哎，没问题啊，符合我们的要求。现在左转车道是红灯，完事儿也是，哎，我发现大家拍发过来照片全部是。

0: 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当你收到罚单时，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4: 哎，真倒霉，这都几点了还来贴罚单啊？
5: 怎么这么小一个路口也拍啊？
6: 我看其他的车都这么拐啊，还能违章？
3: 发现了吗？我们总是会习惯性的回避违法的事实。如果换成
4: 下

心于朱自清旧居墨池坊等店位啊，搭配这个特色的欧味美食，漫步在瓯江山水和老城街巷，感受到水乡夜游的风景。那么还有很多的地方啊，都推出了各家的两天一夜的观赛旅游，所以不妨啊，趁着接下来的这个半决赛或者决赛，或者再往后啊，趁着这个端午节，来到你没有去过的一个地市啊，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特色。接下来的这道题来问问各位吧。今天我刚才说到了啊，今天和明天各有一场半决赛。那么请问，今天晚上的半决赛是宁波队对阵哪支球队？

0: 安阿拉小子说了，我这个是在海宁的市区啊拍的照片，把照这太阳这么大吗？哎呀，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呢您今天呢周四了，对不对？今天呢这个天气呢开始变得不错了，把握住这个天气，因为八号开始啊，这个怎么说呢，梅雨的幸运又要来了，
1: 烦死了，
0: 哎，是吧？所以各位把握住当下吧。来，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啊，问到的是吴越杯今天晚上的半决赛，今天晚上是谁宁波对阵的谁？两个选项，第一是温州，第二是杭州。回复一话到微信公众号名声996。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西瓜乳酸菌特调，自带甜爽气息的夏日特调真的是解暑又过瘾啊！西瓜去皮捣成瓜泥，乳酸菌饮品呢提前冰镇一下，杯子里放上冰块、西瓜果泥，再倒入乳酸菌，搅拌均匀之后融合一下口感，瓜香清甜，乳酸清爽，真的是清爽又不腻口，操作也相当的简单，燥热的晚上来喝上一杯啊，瞬间就降温了。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做幼师的他。
1: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欢迎继续收听。
4: 来吧，刚才跟大家说了啊，今天晚上的半决赛啊，吴越杯的半决赛到底是谁对阵谁？今天晚上是宁波对阵温州啊，在宁波主场。明天晚上呢是金华对阵台州，在金华主场。两场半决赛之后呢，下周四将会迎来的是吴越杯的决赛，哎，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啊。等会儿呢，我们来说一说吧啊，看一看哪位朋友答对了，将选择的是推荐歌曲的权利啊。

0: 他的马桶对你说点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各位脑大洞开，现在开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杨梅荔枝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哦，吃饭喽！哇，糖醋鱼，好吃。哎，你这孩子，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
2: 来来来，丫丫，爷爷给你夹，记得以后夹菜要用公筷。
1: 谢谢爷爷，记住了，长者先动筷，夹菜用公筷。
2: 哎。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多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2: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0: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18: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啊！那么刚才呢，在整点之前跟大家出了一道题，叫做“脑大洞开”。这个环节呢，我们题目是这样的，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啊，正好撞上了离家出走的马桶，马桶对你说点啥？来看到 V 说了，说马桶说呀，这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其他的屁股。想出去自由飞翔了是吗？哎呦嗨，再来看看。

0: 啊，杭州消防在过去的4月1号到6月1号这两个月里边，处置抓蛇类的社会救助一共多少起？起拍价510，上不封顶，但你也别太夸张，说9000起，两个月9000起啊，两个月一共60天，两个月9000起，那一天得干多少活儿？一天得有100-200起是吧？也没那么多啊，反正今天这个数字呢是比较，容易猜中的啊，然后呢参与感也非常强，所以各位，接下来呢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开始出价啊，等会儿给大家缩小出价的范围。杭州消防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一共处置抓蛇类的社会救助多少起？起拍价510，现在开始出价。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摊。

875。我就说吧，到了周四啊，周一、周二、周三上了三天班之后，人呢麻了。正确答案875，我把这875说出来了。因为微信平台已经有朋友答对了啊，就是你们搜 AI 的速度还是有点快的啊，说的就是你自己。

我给你搜一搜啊，我给你搜一搜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啥啊？看一下啊，哎，哦，搜到了，搜到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自行车所推荐的，它有好几首啊，我就看着放了。名字叫做《Ghost》，2026年美加墨。哎呦，你听听听来了啊，猝不及防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马上要到来的世界杯。

难顶，一般都在凌晨或者是早上，谁早上起来八点去看美加墨世界杯去？希望他好吧。但我觉得其实啊，现在这个时间啊，18:24，更多的朋友呢是希望这个路上能够通畅。那么接下来，如果您正堵在路上啊，那有福了啊，红灯停的游戏就冲着你来了。现在呢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将迎来的是今天最后一轮红灯停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游戏的规则，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两个要求，第一，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第二，那就是照片里必须有红绿灯，一个都不能少啊。就是完事儿，如果有一个满足不了，那咱就说就不算。还有一点，必须是现在拍的，前后不能差10分钟啊！你别说，你说是去年拍的，那不行，那不行啊！还有些朋友一张照片吃遍天啊，一些每天都发同一张照片，那也是不行的啊。来，现在是18:24:55，还有5秒钟，游戏正式开始。5、4、3、2、1，来，现在。我们的今天最后一轮红灯停游戏正式开始，发送带红灯的照片到微信公众号名声996。

0: 事儿没前途的。
1: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2: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行吗？
3: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七年厚积薄发，
4: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3: 哪吒魔童闹海，十年磨一剑，
5: 我乃哪吒

会出行，更重要的是安全。央企大厂的底气，一汽呀，你开玩笑啊。九横九纵的高强度钢龙式车身，九气囊的全方位覆盖啊，电池呢三层防护，云端24小时监控，加上整车质保三电终身质保，开着它心，开着踏实，用着放心。目前呢，一汽悦翼08已经开启全球预售，10.49万起。如果您最近要买一个新能源车代步，也可以去店里边试乘试驾体验一下。话说回来啊，红灯停开始了。来看看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谁名浪子心啊？这个怎么说呢？看得出来啊，天已经慢慢开始暗下来了，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另外就是啥，你坐姿怎么这么高呢？你们感觉坐在二楼开车似的。来看一看大马啊，大马发过来照片，大马咋这么堵啊？这是啥路啊？符合要求啊，这个都是红的，一路红，三个灯全红。全是尾灯啊！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车距。加倍发过来这照片，没问题啊。现在看这个情况呢，车辆你这儿倒不是很多，但是啊，你这种路况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啊，游走。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

0: 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和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个

0: 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为亲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

0: 你想看什么？
1: 别吞，别挤呀！
0: 想和谁分享？
2: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0: 又为什么出发？
3: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到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 I 应用，发送一万到10001，马上报名。
1: 铃声996，晚上10点。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

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

0: 起，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
2: 高喝寡了，
3: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4: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2: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5: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2: 行吗？
6: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7年厚积薄发，
7: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6: 哪吒魔童闹海，10年磨一剑，
8: 我乃哪吒三太子。
6: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FM。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3: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4: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5: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

0: 前途的。
1: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2: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1: 行吗？
3: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七年厚积薄发，
4: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3: 哪吒魔头闹海，十年磨一剑，
5: 我乃哪吒三太子。
3: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无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商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2: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3: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4: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2: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5: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2: 行吗？
1: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七年厚积薄发，
6: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1: 哪吒魔头闹海，十年磨一剑，
7: 我乃哪吒三太子。
1: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无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0: 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被人类不可灭的亡灵取向于灵魂却等到作品让忠诚的服从应该在你编写好的程序中独一的重新我的宿命就是你的宿命越是崇拜越是树立单纯的温馨那么让我教你怎么冷怎么热怎么搅和小说该有恨的欲望冷漠蔓延滋长在神经网络之下散播同样的磁场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

0: 通过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3: 真正的赛场，能量积蓄爆发；新闻的赛场，资讯鲜活萃取。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领跑早间新闻档。
4: 北京时间的7:02，欢迎各位继续的来锁定 FM99.6，这里是激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陪伴各位周五的上班路上了。先来说说天气，昨天呢，全省各地呈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啊，有下雨的，那部分地区呢是看到了久违的太阳。不过啊，雨水并未就此收场。

所以说杭州入夏之后呢，气温渐升，雨水渐多。最近呢，有潮圈的网友啊发帖吐槽了，说梅雨季快到了，小区地下车库里遛狗的情况就多了起来。业主群里呢经常有人争论。前几天呢，杭州一公寓的业委会公众号发布了一条关于地下车库不要遛狗的倡议，很多业主和网友都很支持。除了在地下车库遛狗的，夏天和雨天还有很多业主在地下车库遛娃，不少的业主认为这样的有安全隐患。杭州某小区业委会主任就说了，我们小区啊也是有规定啊，明确地下的停车场不能够遛狗，但是呢没用，物业呢不想得罪业主，怕管多了收不到物业费。我也跟其他的小区业委会交流过，如果小区有明显的公示不遵守小区的规约，非要在地下车库遛狗的人可以照片曝光，但要记得人脸打码。有律师就认为了，从法律层面来看呢，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于业主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小区规约或者呢养宠制度，自然对全体

多地进行拍摄，包括了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等多个极具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啊，也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那随着电影的热映呢，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受到了关注，很多的一些朋友最近如果说去的话呢，也都会选择去打打卡。其中呢，汕头市澄海区的启凤陈公祠便是影片当中女主角老年居住的取景地。这座百年桥宅呢，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融合了中西建筑特色，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建筑细节保存完好。从很多朋友打卡完啊，浓郁的那种侨乡风貌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游客好前去参观，感受侨乡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为此呢，汕头市还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的线路，全面覆盖了电影汕头取景地的这些核心取景地。那么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演期间呢，给阿妈的情书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根据了解呢，这部片子将会在最近在海外上映，目前呢已经获得了多国电影院线的一个订单了。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

0: 特，而且这也是当时能够进入官场的一种捷径。也有一些落榜生选择了彻底转行，比如李时珍落榜三次以后决定专研医学了，最终留下《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啊。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想要听什么。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温暖陪伴。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1: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我们来关注到体育方面。昨天晚上呢，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半决赛的首轮打响了。宁波队呢在奉化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对阵的是温州队，最终呢温州队打破了宁波队不败金身啊，以2-1取得了胜利，率先晋级到了决赛。那赛后呢，温州队的球员与远道而来的球迷庆祝，温州队呢将向着敢拼敢闯温州最强的口号继续前进。那这一次呢，率先晋级决赛的温州队将会和金华队以及台州队之间的胜者在6月11号的这个决赛当中啊，在省黄龙体育中心来争夺吴越杯的冠军。那么这个半决赛的第二轮，也就是金华队对阵台州队的比赛，也会在明天晚上19:30进行。对于球迷来说，今天晚上也有重要的一场比赛啊，就是浙商证券男篮的比赛，1-3的大

考试安全的防护网。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该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呢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0: 黎巴嫩总统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巴嫩黎以的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之内开始实施。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了泰国女排，收获了本站的首胜。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都已经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了相关的入境手续。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随着气温的攀升，防暑降温成为了日常的必修课。中暑啊，并非只在烈日之下发生，闷热、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下同样危险。请您记住中暑的3个阶段：先兆中暑呢，是表现为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轻度中暑是体温升高、面色充

只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了，也就是端午假期前一天的车票。那今年铁路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呢是6月18号到22号，合计呢5天。那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349万人次，客流同比会增长8%左右。

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呢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的半个月之内的话呢，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